是无尽的热烟烟，我称拉达巴山达马哈利巴努哈山伊克尼安达马哈沙亚，我称我称的热欢迎的烟烟my daddy, my